0: 感，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真正的赛场，能量积蓄爆发；新闻的赛场，资讯鲜活萃取。激活早高峰，激活早高峰，领跑早间新闻档。
2: 上午的8:02，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2: 昨天中午的12:50呢，台风白海豚已经离开我省了，进入。

0: 啊，解除了临时的封控，那么断桥恢复正常开放，白堤上面游人如织啊，大家忙着欣赏烟雨朦胧当中的美丽西湖。
1: 西湖景区发布消息，自8月11号，也就是今天起呢，西湖风景名胜区所属全部公园景点、博物馆、纪念馆恢复正常对外开放。博物馆周二例行闭馆。那西湖群山游步道解除临时的封控，西湖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恢复正常运营，西湖音乐喷泉恢复常规喷放。杭州博物馆、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等文博单位将于8月12号，也就是周三起恢复正常的开放。此外呢，根据浙江省博物馆发布的消息，该馆呢也将于今天起恢复开放。

0: 每一天，我们和这个城市一起苏醒。每一天，我们比这个城市更早忙碌起来。
1: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相当于裁员了百分之。
0: 每一天，你们都发动汽车，打开广播。
2: 以上996。

0: 上班路上的老朋友，激活早高峰。
1: 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来说说和旅游有关的事儿啊。暑期呢也是出行出游的一个高峰期啊，但咱们在通过旅行社啊抱团出游的时候，大家也要提高警惕。退费扯皮、履约缩水，还有虚假宣传、导游强制推销等等。近日啊，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就发布了今年前两个季度的旅游投诉分析报告。上半年全省共受理旅游投诉近7000件，其中的关于旅行社的投诉有近2000件，这也成为了旅客投诉的一个重灾区。而以上这些现象也是旅行社被投诉量居高不下的主因啊。那么根据投诉量来看呢，嘉联国际旅行社

旅行社是第一季度被投诉量前三的旅行社，杭州圣都旅行社有限公司、杭州喜港旅行社有限公司是第二季度被投诉量前三的旅行社。第二季度相比第一季度，游客投诉量呢有所下降，尤其是针对旅行社虚假宣传、强制购物、不履行合同义务等突出问题的打击力度加大，起到了震慑作用。但需要警惕的是，多家企业连续两个季度位列投诉榜前十，反映出其违法

0: 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
2: 这里
1: 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明辨是非。
2: 你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正式跳驶啊，
1: 他提倡车主理性消费，理性维权，
2: 提醒车主别拿媒体当枪使。这个
1: 他用鲜明的个性替车行道，
2: 对于这样没有道德的企业就应该关门歇业。
1: 车舞飞扬，车之道我知道。

0: 你也真是够倒霉的。
1: 对，是的，现在呢是个什么情况呢？现在这个车就是已经送到 4S 店了。我现在这辆车是一辆凯迪拉克的 XT5。现在如果说卖二手车的话，价格应该在12万左右。但是现在呢，我现在就是说是 4S 店那边一直迟迟还没给出这个报损单。但是根据他提给我的信息，我预估车损应该在个8、9万左右。它里面就是说现在为止就是说是发动机的壳体是划伤了，然后变速箱的壳体划伤了，前面就是说是那个蒸发箱和那个水箱，都坏了，都要换。然后再就是，好像是还坏了几个什么的电磁阀，好，这前杠。
0: 那
1: 再就是，
0: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就是按照这个八九块

0: 保单价格多少？保单？
1: 保单价格是20万。
0: 那你这个，我估计可能走不了全省吧。
1: 走不了全村，保单20万，然后就是说是你像，这辆车如果卖二手车的话，现在是在12万到13万左右。你像这样的话，我这一个，车损价格达到多少才能符合就是走全损的这个要求？
0: 你问过保险公司没有啊？像你这样的情况，你有没有跟他表示过你想走全损的，让他帮你
1: 没
0: 出？
1: 有没有
0: 让
1: 没有
0: 那那
1: 这个
0: 你那你应该先跟他商量啊，你先看看，
1: 啊，这。
0: 你先看看他能不能帮你。下面两个字很关键啊，你先
1: 啊，
0: 跟他商量，看看他能不能帮你推定全损，
1: 啊，行，推定全损。
0: 能明白吗？
1: 好，啊，明白了。
0: 好不好？
1: 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这边，

0: 好的好的，
1: 先去跟保险公司商量，我给你理一下你的逻辑啊，先跟保险公司商量，定损员找到没有？来了吧？已经，既然都已经定损过了，八到九万块钱的这个维修的费用嘛，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1: 问一下定损员，看看他能不能去帮你走这个推定全损。
0: 嗯嗯嗯，
1: 好不好？如果不行的话，再想其他办法。如果可以的话嘛，你看看能不能让步。但就你这个情况来说的话，我估计可能，这是应该是没有办法的。
0: 就是推定全损这个是。
1: 对对对。对，我估计可能是比较麻烦的，你可以试一下，好不好啊？好，
0: 好嘞，好嘞，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好，嗯嗯嗯嗯。我刚才说什么了啊？这个抖音就被干掉了？那视频号上我说什么了？

0: 不是，你修好之后什么时候坏的？你不是二月份修的吗？对不对？
1: 哎，对。
0: 什么时候坏的？五月份坏的？
1: 八月份。
0: 八月份坏的？
1: 哎。
0: 就是刚坏了，今天是8月11号。
1: 哎，对。
0: 几号坏？就是八月份坏的是吧？
1: 对。
0: 那你现在找了？
1: 4月28号我才开回来的，才修好交车给我的。
0: 你这么严重的事故啊？
1: 就是我看了不怎么严重，我就是掉了一个坎，他去换了好多东西都换掉了，什么眼保梁啊，
0: 不是
1: 方向机啊，那些都换掉了。
0: 你不是二月份发生的事故吗？怎么维修到4月份？
1: 是啊，我随时催啊，催他们，他们就是拖。就是现在那个 4S 店，我到了厂家去，他说那个 4S 店已经那个跟他解约了。
0: 什么时候解约的呢？
1: 他说去年，我也不知道。
0: 那去年解约的，你是怎么去这个 4S 店维修的呢？
1: 我在网上联系那个 4S 店电话嘛。
0: 嗯。

0: 是不是？你要是因为三包索赔的零部件，你在浙江这边的 4S 店还好操作。你说你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那现在这么扯皮，而且我现在仅凭你的一面之词，是另外一家所谓的 4S 店在给你修车的时候说，哎呀，你这个东西都是副厂件，那他说的话我说能不能完全信呢？这是不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啊？你能确定吗，老哥？你能不能确定啊？
1: 我不能确定。
0: 那你看这个事儿，那这个贵州这个叫什么名字啊？这贵州这家 4S 店？
1: 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吧？
0: 哪里呀？哪里呀？
1: 贵州新月。
0: 新月哪个新？
1: 新高兴的兴。
0: 高兴的兴，然后月呢？
1: 义那个义务的义。
0: 义务的义啊，新义是吧？

0: 对，
1: 那我也奇怪的，你是没有经验吗？你之前出过事故没有啊？
0: 没有。
1: 你之前没有出过事故，这是你第一次在人生当中第一次开车出事故，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你这个事儿啊，真的是。那老哥，我再问一句啊，就是你要确保你在修车之前，他是没有给到。

0: 然后我那个朋友按他是说，如果按揭不过是退回，但是我那个朋友已经按揭过了，然后我那个朋友就买了，然后我就去购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辆车，我就想说换辆，然后不想买吉利了，然后我现在我就说想拿回我那1000块钱的定金，哎，那个意向金。
1: 那你当时给他那1000块钱干嘛呢？你既然

0: 你们现在
1: 进来说话啊，这老哥啊，就你们现在所有打电话进来的人当中啊，有不少都是不把事情说清楚的。就是那你说是这个意向金，首先你自己买这个车确不确定你自己都不确定，对不对？然后第二个，你是由你的朋友带着去看的，那你当时交这个意向金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应该跟他问清楚，我现在买车还不是十拿九稳的，那我交这个

0: 行去
1: 啊，走诉讼，
0: 就这样，
1: 对啊，走诉讼嘛。那我觉得你自己看吧，那你要么就当这1000块钱吃一堑长一智了，就是买东西啊，本来就是要货比三家的，对不对？那在特别是买这么大的东西，你又不是说你买个100来块钱的东西，那也就算了，是不是啊？
0: 你当时他是忽悠我们两个说，如果你们走出的话，出了这个门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我那朋友就忽悠我说，要不就定下来先，我就给贵的，所以我就说
1: 交给他了。怎么又变成你朋友忽悠你啊？
0: 他忽悠我朋友说，我们两个如果说出了这，他是这个价格，如果出了这个门就没有这个，我们想说去别的家，就说对比一下嘛，

0: 这种什么NOI电机可能响应速度太快，这个解决不了。但是我买这个车也不便宜，然后主要舒适嘛，然后你相当的堵车，打开NOI我不听音乐就很吵，它没办法让我用，所以我感觉这个是不是一个 bug， 还是这个就是产品本身的原因？如果说就是解决不了本身的原因也就无所谓，因为我可能不是很懂，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
1: 是这样的啊，你有没有试过其他车？既然你对你自己车的有质疑的话，你试一下其他车嘛。如果其他车都有这样的响声的话，那么就没有问题啊。
0: 没有啊。
1: 其他车没有这样的动静吗？
0: 没有。

0: 这种你
1: 行，那你这个事儿交给我好不好？我先跟他们去同步一下这个信息，好不好？我跟理想同步一下信息，然后呢，我把你这个诉求呢也反馈给他们，我看看能不能够通过排除法。因为你刚才跟我描述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这也是关键点啊，就是电端实际上已经知道你这个东西是由什么东西引起的，但是他们不认可你是故障，所以说没有往下推进关于维修的方案。我说的没错吧？

0: 一和零点二的波动啊，有些时候我说了，除了气温环境之外，它是属于胎压监测器的数据在正常波动范围之内的，你明白了吗？我还以为你
1: 我还以为你撒的有多厉害呢
0: ，这个撒气儿。
1: 这个我明白，这因为我主要在杭州城区开。
0: 吹毛求疵了，我给你总结一下，这个你、这个你吹毛求疵了，你前面那个问题我可以帮你反馈。
1: 可以，
0: 好不好？
1: 我因为我不太懂，我的意思，如果说没问题，因为其他的三个测能都没有关，
0: 对，
1: 都没有问题。
0: 对，那我现在给你解释了，你听明白了没有，老哥
1: ？OK，
0: 好不好啊？前面这个问题你交给我啊，就这样，好，哎，
1: 好的，
0: 哎、
1: 好的，
0: 哎。我看到公屏上总有那么几个老铁说，哎呀曲爷啊你怎么这么慢呢，前两天呢有个老铁说，曲爷啊你怎么这么快呢，节奏太快了。我告诉你啊，首先第一件事情呢，把握好一个要素，就是该问题

0: 为什么不给你进行质保呢？
1: 因为我打厂家的4000电话了，然后他说那边说这边登记那边反馈，但也没有具体的那个明细的要求，明细的那个。然后这边说，因为那个电池的话，电池底部知道说有轻微的刮痕，我觉得那是不影响的，因为前面，因为上一次就是在春节前面，因为那次我觉得我开那个烂路的时候，我觉得底下也被刮破，然后我把车开到咱们 4S 店检查过一次，他们说没问题，让我继续使用的。
0: 那你让我看一下，来，你让我看一下，你有照片吗？你所谓的这个轻微的刮伤，你有照片吗？
1: 照片没照哎。4S店说只是轻微的刮伤，没有严重的那种。
0: 不是，老哥，你们现在争议点是什么？我再问你一遍，来，你们的争议点是什么？6200块钱的维修费用，他为什么要让你出？
1: 不是，他也没说具体的是要修什么，他也没给我明确的单子，他只是说电池包铺上昆明。
0: 那我问你啊，正常人。

0: 我也说的呀，对于咱们有道理的人我也是一样啊，对不对？
1: 我觉得现在我的车门
0: 那个法律干嘛，那个法律干嘛，我问你，你不问的吗？这个正常逻辑啊，你们这都什么神经反射啊。
1: 我说那车耽搁太久，我只是想把整早点整好，所以说就
0: 你到底有没有信息隐藏的？你不要给我放彩，你不要给我放彩蛋，因为作为电端，因为作为一个严谨的一个正规的授权 4S 店来说的话，是绝对不敢在三包期内就给你搞出这么多幺蛾子的，因为现在投诉通道很

爽了吧？爽不爽？啊，爽了吧？

0: 来，有请四号线的周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啊，0571-88-996-996，打这个热线啊，来，有请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曲爷。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就是我买那个深蓝 S07，然后那个天幕裂了，但是 4S 店那边说是外物撞击，我觉得像是它可能自己裂的，但是我不确定，想让你给我判断一下。
0: 好的，好的，等一会儿啊，我看一下啊，深蓝 S07 是吧？什么时候买的车？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可能自己列的，但是我不确定，想让你给我判断一下。好的，好的，等一会儿啊，我看一下啊，深蓝S07是吧？什么时候买的车？
1: 12月份，去年12月底，25年12月底买的车是不是？对对对对对。稍等啊，我看一下。嗯，好嘞。微信上，嚯，这都不止一道啊。对，它就是有很多道，很多。哦，那这个等一会儿啊，有没有全景啊？就是整个玻璃的那个图片吧，还是视频？哦，我看到视频了，等一会儿啊，我看一下。
0: 下面还有一个检测，就是4S店给我的一个那个报告。我看一下啊，稍等，我再看一下报告。他现在给你表示是外力是吧？
1: 外力就是起爆点，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被外部撞击的话，应该会有像蜘蛛网似的那种向外扩散的裂，所以我就有点不太确定。2026年7月25号反馈的。
0: 然后，这玻璃是腐，这个玻璃是腐药的，明显三层。对，这个就是我看到的那个裂痕，我看到那个裂痕，他说的这个东西有道理，没毛病，没毛病，的确是外力导致的，但是我估计可能是在你不知情的前提下，到你发现这个东西的时候已经存在了，是吧？
1: 对，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开那个遮阳帘嘛，然后后面。 天气好的时候，我说打开一看，结果它裂得很厉害，就从前面一直裂到最后面去了。
0: 车子是25年12月份买的，然后什么时候发现这个裂痕的？
1: 就在上个月的时候。
0: 上个月，那也不至于。
1: 对。
0: 我想你如果

0: 两条线交界的，它不是一个山峰状的，中间有一横嘛，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位置上有一个爆点，的确是的，这个应该是外力导致的。
1: 嗯，就他两个手指指的中间那里，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没错。哎，
1: 嗯，好好，
0: 那反正
1: 那他这个外力的话，那可能那我就到后面再报保险去修吧。
0: 那
1: 好嘞。

0: NGP 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看一下啊，现在是怎么个情况？
1: 现在他总共就是说，因为我从六月份开始就发现这个问题，他们更新版本以后的话，一次出现了三次了。这第一次的话是六月份的时候，那个视频我没发出来，然后他是我正常的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晚上6点多钟，他突然之间车子就往一边横移。
0: 这个7月29号，这个
1: 7月29号，这个是我自己驾驶的，7月29号这个是东，它是刚好在农村的国道上有一条狗嘛，走到那

0: 看侧面的大概都有一米左右的距离。
1: 你跟他距离，你跟他距离是比较近的。
0: 没有，
1: 我不知道这个摄像头的缘故是吗？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近的。
0: 摄像视频吗？
1: 然后制动了，瞬间制动。
0: 对，他车子自己制动的。
1: 厉害，我看一下下面这个啊，来。这段四个鱼眼的也是本次自动制动的这个视频是不是啊？
0: 对，总共有四个视频嘛，一个是那个撞狗的，是两个是撞狗的嘛。
1: 好，这个比较清楚，我看一下啊，稍等。
0: 对，您看一下两边距离嘛。

0: 告。
1: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2: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3: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2: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3: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能，能，能，能，
1: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

0: 就是我用什么东西洗车液了是什么不太合适了。那你用什么东西了没有？
1: 没有，咱我正常一个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去洗车店去洗车，也没有说什么什么是腐蚀什么不腐蚀，咱这是正常。
0: 就是这个灯下方的白色的这个像粉笔一样的东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个东西是擦不掉的吗？
1: 擦不掉的。
0: 那是什么东西啊？

0: 阿登的这个罩子啊，就是后部啊，尾部里面去了，这个你认同吗？
1: 啊，对对，
0: 这是第一种擦不掉。第二种就是它这个已经完全就是一种侵蚀的具有腐蚀的这个材料，是很难擦很难去除的。那无非就是这两种情况，所以我想说什么，但是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指向于关键性的，它所描绘的你可能用了相应有腐蚀性的一些液体啊，在大灯上，或者说不是由你用的，是由于外力或者是一些外部原因所导致的，它溅到了上面或者说渗进去了所导致的。
1: 啊，对对对，
0: 好不好，咱们有理说理啊，就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们打电话进来呢，我永远还是站在你们的立场上的，这个肯定的。你看我但凡是稍微有一点点道理的，我还是会站在你们的立场上，有些时候哪怕是考虑人情世故啊，我觉得那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你说你一个大企业跟消费者之间来说的话，只要消费者不过分啊，那你说太过分了，那我觉得只要是

0: 你是手动的还是你是手动还是自动的？
1: 手动的。然后我是在市区开的话，比如说市区开快速路，踩到八十，有些时候是那个踩到八十码，它速度也就在80码左右。高速上呢，还有一个惯性，它油门踩进哇哇哇冲击，但再怎么踩就100码不会上去。以前呢，110都能开上去，
0: 我跟你说啊，
1: 有些时候120也能开上去。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大。

0: 有一点动静也是正常的。
1: 啊，
0: 好不好？我只能这么安慰你
1: 了。上次问了，上次也问了，他说是不是球头是哪里什么东西，肯定是老化掉了。
0: 一定是老化，哎，一定是老化了。就是我这么跟你说，你开了六年十五万公里了，到现在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又是五菱宏光，我对你的判定就是这个车是正常的。就是如果说你不是特别的在意的话呢，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去修了。就这么开开就好了，就对于异响的问题啊，当然对于你踩下油门你加速的时候跑不到一百码这个事情呢，要去重点排查一下，不然的话你这个车的话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呢也很费油。
1: 对，有些是跑到高速上那么滴滴滴滴喇叭就油门踩去上不去，
0: 太危险，
1: 慢才会上去
0: 啊，赶紧吧啊，好不好啊，好，
1: 再见，
0: 哎，好，哎。哎呀，又来了个大活，来，有请二号线李先生啊，热线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来，李先生你好。
2: 喂，你好，飞哥。

0: 而我有一个就知情的权利。
1: 那的确是有这个义务要告知你啊，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现在有个点啊，你听好了，这是个难点。难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很难论证这个东西，首先是由于你一共发生过几次事故？
0: 就这一次。
1: 就是你从买车从21年到26年，你只发生过这一次事故，是不是啊？
0: 对，后面是被追尾，追尾跟这个肯定没有关系啊，一个是屁股，一个是头嘛。
1: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位置是否是一个比较容易发现的位置？
0: 这个位置他们已经拆过了，因为他那个论证报告上说，这个纵梁旁边的那个就是螺丝有拧过的痕迹。

0: 比如说是
1: 相
0: 应的修复，
1: 对，是，对对，修复是可以的，
0: 是吧？
1: 这个完全没毛病。但是呢，我要给你提个醒啊，就是如果说接下来你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我把我认为可能会扯皮的东西我都告诉你啊。
0: 嗯，您说。
1: 就是很有可能的是，你在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也会让你去论证这个东西到底是由于本次事故所导致的，还是在21年到26年之间。

也不是在97%的电充到97%，在国家电网看，然后呢，电池这个电压是4.1伏，然后我有又在那个星星充电，在别的充电桩上把这电池充到100%，然后去那个店里去检测，OBD 去读取，然后是最高电压是4.127伏，然后。

0: 对对，宁德时代的，嗯。
1: 等一会儿啊，我看一下。
0: 嗯。
1: 那你现在想论证什么？你想论证它锁电了还是怎么？
0: 锁电了，因为是这样，因为我21年。
1: 我补充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很重要。
0: 嗯、
1: 你有没有把你的电放到零，再去充过99%，或者充到100%？
0: 就我给你发过了，就是从那个表显不显示了，
1: 啊、嗯。
0: 但是你说直接趴窝肯定没干过，因为，这个太不方便了嘛。
1: 那你既然要去追寻这个真理的话，那就要严谨啊，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要测？我们要测。

0: 但是我因为如果说，其实我在网上其实有一些做固态电池的，它的循环次数不好，比如说六百瓦时
1: 那这
0: 的。
1: 样吧，你告诉我，你直接告诉我你的诉求吧，好不好？我们不白扯，你告诉我诉求。
0: 行，就是想这个确认一下到底有没有锁电。
1: 确认有没有锁电，其实很简单，我说了很多次了呀。你还是得找那现在 4S 店是不是跟你说他已经联系宁德时代了？
0: 对，昨天已经联系您的时代，您的时代说没有问题。
1: 那宁德时代没有问题，宁德时代给你看了相应的报告吗？
0: 没有，他们没有做任何测试。
1: 那这个事情交给我，没有做任何测试啊。

0: 进去呢，对吧？
1: 那
0: 很多都
1: 它就实时，它是实时电号，就是我们测了一下，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所看到的这只是驱动电号，还有我现在告诉你，车上还有一个，还有很多东西是非常费电的。你车身周边那些传感器都是非常费电的，那都是电量大户。你有激光雷达吗？
1: 没有激光雷达。
0: 那还好。
1: 嗯，
0: 激光雷达也是费电大户，所以你不能单看上面那个驱动电号，明白了吗？这个是个误区，当然这个事情我帮你去跟进，好不好？啊，有这个钻研精神是不错的啊，好。
1: 嗯嗯，哎，好了，谢谢。

0: 这个除外什么什么除外，它这个属于我，因为我理解您说如果要是一个人一个消费者买东西，它属于整车，那属于整个车的这个车辆内部所有东西。但如果你说这车辆内部哪些不属于我质保范围内，可能因为您的这个正常损耗，您把这他会应该正常应该把这些除外掉。我如果我接受这个条款，这些除外，然后其他整车质保我接受，我签合同我买车。当时我肯定是以这种形
1: 这个我明白，那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你的诉求就是，其实我也听得很明白了，你想更换这个方向盘，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那老哥，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这个事儿呢，我可以去说，但是呢，这个事儿是这样，我给你解释一下啊。首先。

0: 好不好？
1: 嗯，
0: 好，交给我啊，好，交给我，好，就这样。
1: 好嘞，谢谢旭哥。
0: 哎，好，哎，客气，哎，拜拜。嗯嗯嗯嗯。好，来，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张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啊，打这个热线来，张先生你好。
2: 喂，
0: 哎，你好，哎，
2: 哎，你好，哎，你好，飞哥，
0: 有回音，有回音。
2: 哦，哦，我这边想反馈的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车是本田的2021款那个是 PHEV 嘛，然后 CRV 的。
0: CRV 插混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然后呢？
2: 然后因为那个到去年12月份左右吧，然后他那个车载的那个联网的那个东西它就已经断掉了啊，因为导致那个3G退网的一个问题嘛，然后都断掉了。然后现在的话，因为现在。

0: 是包那个无限热点流量的，你在公屏上给我打一波六，你把六飘起来，来4500多号人飘一波六，把六飘在公屏上，我看有多少人来。自己是去主机厂那个车机上买流量的，还是自己去买这个热点流量？你扣一波，这个流量本来就要自己买的，这个怎么还变成了这个逻辑不对，老哥？
1: 那让他换一下，因为没毛病吧？
0: 什么什么？
1: 我说那他这个那个联网的这个东西让他换一下都没毛病吧？
0: 就是你的意思是4000块钱你不想承担，你想全部都让他承担，是不是？
1: 不是，但是前两天那个4S店给了我一个方案，因为他们现在是好像可能那个东西不装了，然后呢现在是要装。

0: 25万对于一般家庭来说的话，这是一笔小钱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他也不可能说短时间内就把它淘汰的。所以说车上的车机的确应该考量到，对于咱们普通用车的用户来说的话，得有一定周期的保障，不管是哪个零部件，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
1: 主要是他这个车机上他还有一些什么，那个叫什么紧急呼救啊之类的东西。你说车机有两往一段，那你紧急呼救？
0: 我知道，就是因为切换了三 G 到四 G。我刚才说了，针对于车企来说是一个不可抗因素，但是呢，车企对于消费者的整体的用车的情况，他应该明确的知道，汽车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长时间的大众耐用商品，所以无论是整个车辆的行驶状态工况的耐用，还是车内现在由于科技啊与时俱进形成了车联网的这个耐用，都应该达到相应的一些考量。那没有法律法规的约束怎么办呢？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只能商榷。那这个事情我刚才为什么愿意帮你去说话呢？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你要是没道理的话，

0: 些考量。那没有法律法规的约束怎么办呢？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只能商榷。那这个事情我刚才为什么愿意帮你去说话呢？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你要是没道理的话，我连说话都不会帮你说的。那么现在你跟我说了 4S 店跟厂家已经去协商了，老铁，是不是的？
1: 嗯，
0: 那你就耐心等一下嘛，好不好？我这边也帮你使把劲儿，好不好？
1: 好的
0: 啊，好不好？哎哎哎，好好好，客气客气客气，哎，客气客气，哎。所以这种青黄不接的年代啊，我已经说了很多次啊，就是现在啊，是中国汽车发展飞速发展的这个黄金时代，是中国汽车能够在140年的汽车工业史之后，然后站在全球汽车巅峰的历史关键时刻。但是这里面呢，车轱辘在往前转、飞速转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会遇到一些坎坷的，这是肯定的。

一，但是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整体的跟进速度是永远赶不上行业的发展速度的，这个永远记住，无论哪行哪业都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呢，为什么刚才不能一棒子把这个主机厂给打死呢？就是因为主机厂也是因为一些不可抗的因素所导致的。但是主机厂在规划的时候，也应该为消费者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25万买的车，车上除了保证当时的行驶空况之外，那你的宣传怎么宣传的呢？你在宣传这个 Honda Connect 的时候，你是怎么宣传的呢？有没有把它作为卖点进行宣传呢？对不对？那在日后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咱们不能说责任完全在你，你是不是应该也要承担相应的一些责任呢？哪怕咱们就说不是你的责任，为了站在企业的这个责任和义务上，你把这个车主安抚好，是不是也应该的呢？那这个就是我的观点，好不好？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钱主机厂落到最后主机

0: 2025款比亚迪汉DM-i，然后6月19号发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追尾，然后上周一有给您打过电话。
1: 啊，发生追尾了。
0: 然后就是撞的比较严重嘛，然后那个4S店之前就是说损失达不到，然后修车嘛，那修车的方案就4S店给的方案是要换车壳。

0: 哪两个字？
1: 我不是说安全啊，就是说从法律的
0: 不是安全。我再问一遍，来老刘啊，老刘，我再问你一下啊，就是我最怕你们打电话进来说出两个字，是哪两个字？那他们都已经全部打出来了，直播间公屏上已经打出来了。
1: 没说让他们保证啊，没说让他们保证。
0: 那你这个保证，他保证不了啊。
1: 他可以出一个技术说明嘛？
0: 他不可能出啊。
1: 他不可能出，那他为什么？那他凭什么？他的定损依据，他也不能出吗？
0: 定损依据给你一张定损清单不就行了吗？这个就。

0: 它是不包含人工费，它就是九万六了，就是配件费就是九万六，而且这个配件里面还少了保险杠，就可能它从实际上损失它不止九万六。那如果加上工时，我也问了，加工时是差不多要到十一到十一万以上。那现在是这样的，你在4S店评估出来是这样的一个费用，对不对？
1: 嗯，
0: 那我现在给你评估出来是维修费用要十一万，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是的，如果按原厂标准的。
0: 那原厂标准，那现在是保险公司和4S店扯皮了吗？保险公司给的方案就是九万多的方案，
1: 包括工时的方案，然后。

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

0: 我是数学，我也真的是非常，我数学是很差啊。就是，
1: 嗯，
0: 我现在问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抛开数字不说啊，就你现在谈这个八五折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你看有人在说了，就这个东西没有本质上没有任何的这个，你们有朋友知道的吗？就是这位老哥他聊这个八五折的意义，你们提醒我一下，来来来，我卡住了。
1: 啊，那就等于说是，如果说他按，如果说我走全省，他按八五折赔也是合理的吗？
0: 有个老铁说核损不能打折，就是现在要搞清楚，这个你现在到底是想走什么？你是想走报

0: 就是说这个方案保险的方案它是不合理的，就是达不到原厂标准的，那我去打，那哪怕我输了我也认了。
1: 但是浪费钱呢、啊，老铁，
0: 那关键是现在他让我修，他又不给我保证能修好，那赔又给我赔那么低，那我觉得这两种方案都卡着我呀。
1: 那你选一个方案不就行了吗？那我觉得你这个官司标的是多少啊？你律师费都得出不少吧？
0: 律师费10%也就10000多吧。
1: 那你这保险赔付你多少钱？现在给你12万，你不乐意对不对？
0: 给我12万，我自己换车，我得掏5-6万。
1: 对，我的意思是，
0: 这个、
1: 那你看你现在如果不打官司，你拿12万，然后你再拿个10000多律师费，你也省下来了。那当然啊，你有这个精神，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这里面的确是有商榷的地方的。我也不是说一味的，就是说你没道理啊，就是的确有商榷的。

0: 扯皮啊，那 4S 店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那肯定是往多了维修好啊。另外一点是，那当然也不排除 4S 店认为可能这样维修更稳妥，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绝大多数呢，应该说呢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能够换的就换。你这个车壳明显我们可以把界定为总成件了，对不对？换掉之后对他来说他的利润也更高嘛，工时费也更贵嘛。
1: 是，他刚才 4S 店刚才说的是如果说达到这个费用呢就是换。
0: 那不是，
1: 那我刚才
0: 他刚才明确的说的这句话是已经超过这个费用了，你看。
1: 没有没有，实际上我算了也没有的。
2: 那现在要怎么切呢？
3: 如果说不够的话，那还是
2: 现在已经算的已经超过车壳了。
3: 对，那换车壳的
2: 啊，
3: 因为价格是已经超车壳了。
0: 你看他这个话是在干嘛？他在给你和保险公司制造矛盾啊。那你我
1: 然后他后面又补了一句，就是说如果不够就要

0: 太建议你们买很贵的车的。那你说嘛，你就说你这个车你亏的多不多嘛？哪怕你现在这个车没有事故，你亏的多不多？你告诉我。
1: 我没有，我知道嘛，就是亏的多，但是是我自己开嘛，所以说我要修好，我继续开嘛。
0: 我知道。那如果说现在条件不够，啊，我的建议啊，你也别完全听我的啊。那我的建议啊，就是把这个车子直接就按照12万给它报废了，就走全损，推定全损，推定掉。然后呢，12万拿回来，拿回来以后，哎，这个12万里有没有寻残价格也包含在里面呢？
1: 包含了吗？
0: 已经包含了是吧？啊，然后12万拿回来之后，去买一个稍微便宜一点的车就行了。现在12万的车也不错了，真的。
1: 嗯，行。
0: 好不好？
1: 我考虑一下吧。
0: 啊，也
1: 我觉得
0: 我
1: 觉得自己
0: 不能接受。我知道你不能接受这个，我心情我能理解。
1: 我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情况，我觉得我还是让他修吧。就他们如果说
0: 对，
1: 真的
0: 有视频直播间
1: 不能，
0: 视频直播间有老铁说了，就是这个钱啊，真的，律师赚的太轻松了，好不好啊？好了啊，好，不说了啊，不说了，哎，好，就这样。

0: 这个东西呢，我想跟你说啊，就是如果说你想按照这一点去跟他打相应的退换车啊，
1: 嗯，
0: 这个很难达成。
1: 我这个无声音是包含所
0: 有
1: 的，
0: 手上有工单吗？
1: 有
0: 几张？
1: 目前我手上有9张工单。
0: 对方态度怎么样？

0: 是的，就是说现在我，就是说我也不知道嘛，就现在怎么样提出自己就合理的一个诉求，就是说你应该去怎么做。
1: 你合理的诉求就是他现在给你的方案，第一个是按照这个车辆的残值，就是你车辆的二手车的价格，然后去补钱去买他的店里的新车，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他是这样，就是说你这个如果说你要换新车，
1: 那这个方案你能接受吗？
0: 接受不了呀，因为本身说实话你不想换车
1: 是吧？
0: 对，我父亲在，他前段时间就刚刚就还贷款买了一辆那个收割机。
1: 哦，明白明白，那就是那第二个方案呢？
0: 第二个方案他就说赔你钱嘛，就是说这个钱以他来说，就这个车现在只值3万块钱，然后是修理工导致的，修理工再补偿你5000，一共就补偿你35000块钱。
1: 那你希望他补偿多少钱？你告诉我，来大胆一点，说出你的这个叫做内心理的想法，是吧？
0: 那个车辆，因为那个当时那个去年买的那个，
1: 不要因为当时，直接告诉我价格就行了，老铁，因为时间有限，直接说多少钱。
0: 最少的话肯定说要7-8万块钱。
1: 7-8万块钱，你这个车在市面上，你是速腾车，18年的是吧？八年的车了是吧？
0: 嗯，对，
1: 你这个车，你这个车在市面上值多少钱？
0: 值的话，了解的话是5万块钱左右。
1: 5万块钱左右，那么5万块钱左右的话，我们按照市面上的这个价格5万赔偿。他说这个35000，我觉得也是不太合理的。5万块钱，我觉得是合理的。你这个8万块钱，我觉得

屏幕布局，14.4英寸的中控屏和12.3英寸的乘客显示屏啊，被一整块玻璃覆盖，实现了娱乐驾驶功能互不干扰。12.3英寸的仪表盘搭载着裸眼 3D 的功能啊，画面立体清晰。搭载高通8295智能座舱芯片，运行流畅。全新高德定制导航啊，导航画面清晰自然，让出行更省心。后排是这台车的一大亮点，配备可以36度放倒的电动调节座椅、加长坐垫以及后排老板键等多项专属舒适配置呢，提高了行政级乘坐体验。同时呢 ，L2+级别的驾驶辅助系统啊，导航驾驶辅助系统啊，适配国内路况。智能泊车系统呢，针对本土车位深度优化，超高识别率与泊车成功率呢，新手也能够轻松驾驭。动力上搭载的48伏轻混技术呢，兼顾平顺静谧与燃油经济性，综合表现出众。安全层面呢，整车超77%的高强度钢车身，搭配着13个安全气囊，加上主动安全辅助系统与预防性安全系统。

国补外啊，置换再补18000块钱，增配价值呢至高16000元，含10000元的服务权益，享4年9次的免费保养。电池呢是终身质保，专属零保保啊，为行业首创的5年零预付，8月31号之前申请呢，10月31号之前放款。那么除了格瑞维亚，这个八月呢，一汽丰田针对于全系车啊都有促销政策，从机甲外观到硬核混动，从官方改装到车主社群，普拉多的 World 沃德版啊，至高可以享受15000块钱的补贴，感兴趣的就可以到就近的一汽丰田授权经销商啊去亲自的去感受试驾体验一下啊。

0: 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金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加尔湖畔，向往西湖的一盏秋月。在水上威尼斯，梦见乌镇轻轻的摇橹。游遍世界，潮望中国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未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

0: 希望没变，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
1: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 FM 99.6 好中国。

节奏不停，快乐不止。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全新力作《动感节拍》，下午14点到17点，海量动感金曲，多元曲风碰撞，承包你的整个午后。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变音乐风格，治愈疲惫，点燃心情。

午后调频，悦动全城，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专属下午音乐派对，用声音陪伴每一段闲暇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4: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

算不被理解也不像人在舒适里，麻烦别用你眼里的质量，我脚底下的路在你视线里经过，不在你嘴里住，人生如信念，遇故事烂作还是剧组，一旦拉开了序幕，你自己决定去

人类有多复杂，根本没法了解结构。对自己总是宽容，对别人却没法接受。就像是只有自己身体里是干净的 soul， 而那些破碎的灵魂都不被得到拯救。去照照镜子，看看是谁病了，天赋人却错误了吗？也许不一定呢。吃着五谷杂粮，活在凡尘，难免情绪混乱。先管好自己，别总急着登上高的审判。发射信号的天线是傲慢与偏见。这世界不止黑白，比你想的还要鲜艳。如果满足感跟存在感都来自宣泄，就待在你的三分地里，别过边界。我又不是人民币，不可能也不需要让所有人满意。在我下笔的画里面画出我的天和地，有时不同理解像是不在同个银河系。人类各有各的困顿，又不是圣人，迈开不走自己的路，走着走个摁着，几个抬头对着旗帜头顶上的天，就吹着口哨唱着歌，其他的靠个边。有些棱角不必都抹平，总有爱比恨要多的地方任我行。如果有天当你停下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菲律宾队、巴林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同组，中国女篮的小组对手则为印度尼西亚队和泰国队。本届亚运会共有12支队伍参与男篮项目的角逐，按照赛程，中国男篮将于9月11号对阵小组赛首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9月12号与巴林队交手，9月14号面对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菲律宾队。女篮共有11支参赛队伍，中国女篮将于9月19号和9月21号分别对阵泰国队。

合，在清醒和迷茫之间寻找平衡。从首专融合民谣与后摇的电子氛围，到二专转向以吉他贝斯鼓为核心的根源音乐，再到三专尝试电子摇滚并融入了黑暗元素。他们的价值或许不在于技术多么完美，而在于他们足够真实，真实地记录迷茫，也真实地面对争议。

北京时间17:09，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民生99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欢乐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我是秋雨。我怎么今天打开微信公众平台有这么多人浏览我们的这个推送信息，好多人都在留言啊，我赶紧看一看大家的关注点在哪儿啊。那当然了，我们的微信平台呢也是24小时为大家这个同步开放当中，大家有任何的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25度到29度，也就是苍南温州勉强上个30度，也不到31度，空气清爽，风吹过来都是凉飕飕的，甚至还需要一件薄外套。那么本周呢，浙江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35度以下，是暑期难得的清凉日子。台风白海豚离开浙江之后呢，对杭州影响减弱，市防值已经下调了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为3天，开始西湖风景名胜区所属全部公园的景点、博物馆、纪念馆恢复正常对外开放，西湖群山游步道解除临时封控，西湖游船、环湖观光电瓶车、夜游游览项目恢复正常运营，

电视剧。我再来说一下这三个关键词啊，大家可以在民生九九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来猜啊。我现在说的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什么？首先第一个关键信息，它是一部电视剧的名字。第二个关键信息，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啊，有一个里边的角色特别的火爆，全网都在模仿他。我不能说，我马上再说出这两个字，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都漏题了。第三个就是这部电视剧是根据一位知名女作家的小说所改编而成的，请问我说的是什么？微信公众平台民生九九六，看谁能第一个时间第一个回答正确。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播放刚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拂晓发来的点歌，来自于黄家驹，也就 Beyond 乐队《不再有豫》。

0: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0: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应和这个他整个的这个比较啊等等等等。其实呢当时的这部剧呢也是大火的一个情况，而且呢马伊琍因为这部剧还得了当年白玉兰电视奖的这个最佳女主角啊，我当时还是蛮喜欢看的，而且好像是一家人一起来看的，看到的这部剧啊。所以我们先来回味一下，就是在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些这个歌曲吧，好不好？然后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我们也一起来回味一下当时的一些剧中的角色，在八年之后有了什么样的改变？你会发现，好像经过时间的变迁，很多的风评都变了。

就是由雷佳音所饰演的。据说呢，当时雷佳音来演这个角色是马伊琍推荐的，因为她觉得这个角色谁演都会被骂，但是呢，只要雷佳音来演，因为她一笑起来眼睛眯眯的，就好像天然有一层保护屏障一样，大家就不会那么骂她了，对吧？其实罗子君的独立之路固然有唐晶和贺涵的助力，但是并非是爽文式的开挂，而是一步步充满屈辱和挣扎的攀爬。他啊，当时在剧里的情节设定是，他为了一份月薪只有4-5千的工作，他可以跪在地上为嘲笑他的同学米阳换鞋，因为他的工作是一个就是百货大楼里边的这个，也不能算奢侈品鞋子吧，就是这个百货大楼里卖鞋的这个柜员，甚至呢还为破坏他婚姻的玲玲躬身服务，这是罗子君觉醒的真正起点，就是当他放

避免中暑。如果把人体想象成一口锅，只要持续蒸发的水不烧干，锅就不至于烧糊。一热就爱出汗的人，是一口温控更敏感、蒸发散热更高效的锅。大量出汗让人体对极端炎热环境有了超乎想象的抵抗力。说像我这样，如果身体好的话，在高达 49.6 度的

0: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常书心《余罪》这本书，看到最后心脏都快跳出来了。警校学渣余罪本来只想混个毕业证，却阴差阳错被选入到卧底行动，从此他的人生彻底改变。他孤身一人潜入到贩毒集团，白天用一个个谎言虚与委蛇，假意周旋，夜晚独自紧绷神经，直面绝望。他每一天都游走在生死边缘，每一天都是赌上性命的博弈。但余罪却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痞，他坏，他满嘴跑火车，但他敢以命相搏，敢在刀尖上起舞，敢在最黑暗的深渊里孤注一掷。当你看到这样一个小人物用最草根最野路子的方式在罪恶的世界里死磕到底，真的很难，真的很难不被他的人格所深深触动。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

适量饮用还能够降低多种肝病的风险，堪称护肝饮料。研究发现呢，咖啡能够帮你降低多种的肝病风险。2026年七月，国际权威期刊《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发表了一项覆盖35万余名参与者，堪称双向发力。咖啡喝得越多，反映肝脏合成功能、调控补体炎症的好蛋白水平就越高。那么这些蛋白充足，意味着肝脏的合成能力、抗氧化防御系统都保持在更加的状态。那么还有就是坏蛋白更少。与此同时呢，那些和肝纤维化炎症激活相关的坏蛋白

0: 推官。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万能青年旅店像一座从华北平原的工业雾霾中拔地而起的沉默而坚硬的黑色方碑，他们不嘶吼，不舞蹈，不综艺，甚至近乎神隐，却用了两张跨越10年的专辑成为当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

0: 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戌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叱咤
4: ！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中国时刻亥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等迟到了怎么办？
1: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0: 不能让。
1: 能让。
0: 不能让。
1: 能让。
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1: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电信天翼智屏，海量影视随心看，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0: 还有远程看家、智能视频通话、 AI 陪聊等功能。
1: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智屏带回家。
2: 民商九九六，晚上十点。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1: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0: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

0: 不能让，
1: 能让，
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1: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声九九六，午夜零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

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

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

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佳集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日，

0: 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1: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的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就是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1: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

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

0: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1: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这里面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验嫌疑。
3: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

0: 商九九六，凌晨一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4: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天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

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唐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家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

0: 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1: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3: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篇都让我充满期待。

0: 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面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0: 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堂皇李隆基才知道了六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

0: 热烈的祝贺。
1: 2014年，在 FM 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这里的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1: WiFi Radio FM 996，精彩与您分享。

0: 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WiFi
1: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弹簧李隆基才知道

0: 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1: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这里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3: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FM996 精彩与您分享。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5个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

0: 长天宝十四年，一封800里加急从远离长安3000里外的范阳传到了华清池。
1: 启奏皇上，
0: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6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1: 二委会主席张大人，对中国运动员表示。

0: 2014年，在 FM 九九六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1: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这里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3: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0: WiFi Radio FM 九九六，精彩。

0: 我的最佳选择。
1: 从每一个生命咕咕坠地的那一刹那开始，身高、体重、心率，就成了他们会关注一辈子的事。从冬天梅花的绽放，到秋天梧桐叶的凋零，天上的每一片云彩，都影响着我们这一年的心情。从粉丝在微博上发来的回复，和朋友圈里那些爱显摆的铁杆们。

发出的每一张照片，每一篇都让我充满期待。从 WiFi Radio FM 996的电波里，身边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刻的脉动，都和我是那样的息息相关。做您这一生这一刻的陪伴， WiFi Radio FM 996新生代移动互联网电台。

0: 启奏皇上，
1: 唐皇李隆基才知道了六天前发生的安史之乱。1912年5月5日，鲁迅在天津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历时3个半小时的行程让他感慨时代的进步。1984年7月30日，几乎所有人都围坐在那些黑白电视面前，等着观看昨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徐海峰是怎样在洛杉矶奥运会的射击场上斩获中国人的第一块金牌的？
0: 第二位主席萨马兰奇对中国运动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1: 2014年，在 FM996的电波里，用听觉刷新世界，你可以知道一切你不知道的、想知道的，也可以分享你看到的、听到的。
2: 那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人头攒动，有明显的超限嫌疑。
4: 央行呢叫停了相关的业务。
1: WiFi Radio FM 九。

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商九九六，清晨五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1: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

0: 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2: 好中国，
1: 潮生
2: 活。
3: Welcome
4: FM is coming。

0: 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叱咤风云，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

0: 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2: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0: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3: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0: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4: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5: 要上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来说说小开鱼啊。台风白海豚呢渐渐的离开了，那么经过3个月的休渔期啊，昨天下午的2点，浙江有8000多艘的各类作业渔船集中出海生产，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正式拉开了帷幕。那么一大批的银鲳鱼、海虾还有梭子蟹将陆续的奔赴我们的餐桌啊，吃货们心心念念的海鲜盛宴终于

0: 22号到29号，2026杭州网球公开赛将在奥体中心网球中心正式开打。那么昨天中午的11:18呢，赛事的门票已经全渠道的正式开售了。作为 ATP 中国赛季的揭幕战啊，今年是杭州网球公开赛连续第三年举办。那么此前官方首批确认参赛的球员名单，2021年美网的冠军丹尼尔梅德韦德夫目前世界排名第六位。那么今年在布里斯班和迪拜呢，他获得了两项冠军，并且在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进入到了决赛。另外一位俄罗斯的选手安德烈卢布列夫呢，目前世界排名也是第16位啊。那么他今年同样获得了职业生涯第18个冠军头衔。
1: 随着赛事全面开售，球迷朋友呢可以通过杭州赛会一站通、大麦网、票星球、抖音等平台线上购票，票价为50元到1280元不等。值得一提的是，滨江区联动2026杭州网球公开赛赛。

0: 上午的7:32，激活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周三的上班路上。各位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虽然说白海豚昨天下午5点呢已经停止编号，但其外围环流带来的降水依然是在浙江刷着存在感。今天呢，浙北和沿海地区阴有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部分的有阵雨。预计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浙北北部和沿海地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闷热感呢将逐渐回归。具体来看，杭州今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局部雨量中等，下午起阴天，部分的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

0: 选择，更利于双方的沟通啊。
1: 七月的最后一周呢，杭州一所初中的李老师啊，基本是在家访当中度过的。每天上午8:30到第一家，每户谈话加路程大约是1小时，一天得去8到10户，通常呢要到晚上的8、9点才能够结束。虽然有些累，但是通过入户家访，李老师呢已经对班上孩子的情况很了解了，对带班有了充足的准备。开学之后，他准备针对不同孩子的特点设置不同的班级岗位，让每个孩子都快速适应初中生活。
0: 是，
1: 对此呢，一位学校的校长说啊，到校家访适合一些不愿意暴露家庭隐私、比较有边界感的家庭，也避免了家长为了老师的到来提前准备各种的一些麻烦，同时呢也降低了老师的工作强度。不过呢，还是有一些家庭啊很欢迎老师上门家访，而且在上门家访的过程当中，也的确能够发现到校家访发现不了的一些问题。
0: 所以呢，家长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庭的实际情况啊，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做出一个更合理更合适的选择。

0: 应急响应。
1: 根据金融监管总局的消息，截止到11号中午12点，针对近期多地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个省份的保险行业累计接报案件67万件，已经赔付的76亿元，赔付进度达到57%。
0: 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查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电风扇、玩具、家用燃气灶具等39种产品，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作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
1: 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了讣告，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的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因病于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0: 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强震死亡人数已上升为234人。
2: 你见过清晨6点

0: 己倾力心血而创立的这个空间寻找下一任的主人了。
1: 去年秋天从敦煌研究院实习归来的张夏谦呢，和一直潜心钻研咖啡的滕富海聊起了开店的想法，一个熟悉敦煌艺术，一个专注咖啡制作，两人呢碰撞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能不能把敦煌石窟搬进城市里的咖啡馆呢？就这样30平方米的小店，两人花费数月时间去细细打磨，壁画并没有直接绘在墙面。

0: 气是从上方吹出以后自然下沉，在整个车厢内形成对流循环，也就实现了有效均匀的降温效果。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这里有清晨早起的好伙伴，上班路上的老朋友，激活早高峰。
3: 7:55，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说说小开鱼啊。台风白海豚离开了，经过了3个多月的休渔期，昨天下午的2点，浙江有8000多艘的各类作业渔船集中出海生产。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正式拉开帷幕，一大批的银鲳鱼、海虾、梭子蟹将陆续的奔赴我们的餐桌啊！吃货们心心念念的海鲜盛宴终于要来了。那么这次的开鱼呢？